0: 谁可不知是哪国不孝，我家大王去到龙宫有病去，那龙王大花旗人也敢有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大王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儿学上一学，作为万刷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那天上啊，有33座天宫，70二重宝殿，一公公琉璃造就，一点点白玉妆成。啊，大王，哎呦，啊，大王，那奇花异草，到处芬芳，瑞禽灵兽，见人勾。那酒啊，有酒海，桃有桃源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，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。
1: 怎么，还有好马？
0: 人一成奇，哎呀，真是奥妙无穷，变化无常，你是